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长菲丹表示，霍尔木兹岛必须尽快恢复战前状态。沙特阿拉伯称，在麦加附近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并宣布圣城为红线。联合国，以色列推土机继续夷平加沙，对死者毫无尊重。联合国，也门战乱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与叙利亚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阿塞拜疆，巴库正与安卡拉开展新合作项目。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霍尔木兹岛必须尽快恢复战前状态。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畅通无阻的通行，并尽快恢复战前状态。菲丹在巴库发表讲话时表示，不断升级的相互攻击严重破坏了和平努力，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涉及伊朗的冲突。他指出，伊朗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影响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并补充说，安卡拉将继续与所有相关各方保持联系，以帮助解决危机。沙特阿拉伯称，在麦加附近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并宣布圣城为红线。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受伤。袭击波及三个城市，哈姆斯穆沙伊特、埃卜哈和塔伊夫，袭击致使伤者轻度和中度受伤。据沙特领导的联军称，坠落的碎片还损坏了7栋房屋和2辆汽车。

联合国表示，以色列推土机继续夷平加沙，对死者毫无尊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部署的许多地区仍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对埋在废墟下的死者毫无尊重。图尔克说，人们正在挖掘疑似整个家庭的残骸，并警告说，这些发现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强调，在正在进行的

0: 的法律程序中，必须保存侵犯人权的证据，并呼吁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加沙所有地区。联合国表示，以色列战乱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已导致超过1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逃往国外。此次流离失所事件发生在胡塞武装发动为期一周的攻势之后，该组织最终占领了也门红海沿岸剩余地区，并巩固了其对战略要地曼德海峡的控制。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也门西部沿海地区不断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美国与叙利亚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叙利亚外长沙伊巴尼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加强合作的议题。卢比奥强调了继续推进叙利亚少数族裔融入社会的重要性，并赞扬了叙利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叙利亚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还涉及双边关系以及加强合作的途径。沙伊巴尼在通话中对美国解除制裁表示叙利亚的感谢。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阿塞拜疆表示，巴库正在与安卡拉开展新合作项目。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巴拉莫夫表示，这些项目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并强调了在替代能源领域的各项举措。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表示，阿塞拜疆与土耳其正在就未来几十年的新项目进行协调。在周二于巴库与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巴伊拉莫夫表示，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传统上被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巴伊拉莫夫特别强调能源领域，称巴库、蒂比利斯、杰伊罕输油管线项目的实施与运行，以及南部天然气通道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乃至更广泛地域的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巴伊拉莫夫说，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有面向未来几十年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的项目，双方正通过密切协调开展相关工作。他还强调了替代能源领域的倡议，包括通过黑海将阿塞拜疆生产的替代绿色能源输送到欧洲项目，以及通过新的能源电缆将阿塞拜疆的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与土耳其连接的项目。巴伊拉莫夫将这些举措称为具有战略重要意义，并表示他们认为这些项目的实施将开辟极具潜力的新途径。他补充道，这些举措有助于通过土耳其将替代能源不仅输送到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市场，也输送到欧洲市场。巴伊拉莫夫表示，他与菲丹就阿塞拜疆在多边平台上的参与进行了广泛讨论，双方还具体讨论了在诸如突厥国家组织等各个平台内的双边合作。巴伊拉莫夫指出，突厥国家组织将于下月在土耳其举行下一次峰会，称他们就为该会议做准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该组织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他说，作为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国，我国对即将主办第31

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土耳其表示全力支持。自参加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我们的整个团队在气候外交领域一直保持活跃，并将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筹备阶段和会议期间发挥高度积极的作用。巴伊拉莫夫说，他与菲丹还就高南加索和中东局势交换了看法，谈到巴库与安卡拉在区域互联互通方面采取的措施时，巴伊拉莫夫表示，阿塞拜疆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展迅速。在这方面，巴伊拉莫夫说，从阿塞拜疆本土通往与邻国亚美尼亚边境的公路约已完成95%，而铁路建设约完成75%。巴伊拉莫夫表示，对纳希切万的铁路连接进行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相关工作已开始启动。这位外长说，埃里温与华盛顿之间就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项目穿越亚美尼亚境内的42公里路段正在进行直接会谈。美国也定期就此问题向阿塞拜疆通报，他将这一段称为缺失环节，并指出，一旦该路线建立，将出现一条重要的运输走廊，通过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将欧洲与中亚连接起来。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第26集梦想之旅节目。我们将再次带您踏上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之旅。今天我们将前往北马其顿最特别的城市之一比托拉，这里的街道仍保留着奥斯曼帝国的痕迹，石头结构的建筑和独特的气氛让人流连忘返。比托拉位于北马其顿西南部，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文明的交汇点。修道院位于佩拉格尼亚山谷南部，距希腊边境仅14公里，地处亚德里亚海和爱琴海之间的战略要冲。城市海拔615米，坐落在壮观的巴巴山脚下。流经城市的德拉格尔河为城市的自然美景增色不少。海拔2601米的巴巴山是一家国家公园，院内有马其顿松等珍稀物种，其精美的动植物景观令游客流连忘返。比托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连接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的罗马商路的第一个定居点。这座城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希腊语为莫纳斯特林，塞尔维亚语为比塔基，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为比托拉，土耳其语为马纳斯特。修道院在历史上曾是多种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从罗马时期到奥斯曼帝国时期，从南斯拉夫到今天的北马其顿的文化马赛克。马其顿是土耳其历史和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土耳其人在这里生活了1500多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后不得不撤出。土耳其人迁徙到马其顿的主要历史有两条道路。这条漫长旅程的第一阶段经过里海和黑海以北，沿着这条北线，匈奴人、阿瓦尔人、前保加利亚人、佩切讷格人、奥古斯人（也称乌斯人）和库曼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达到巴尔干半岛和马其顿。这些迁徙给该地区的人口结构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尤其是在中世纪。第二条迁徙路线是经里海和黑海南部，即安纳托利亚。在东罗马帝国、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这条路线的使用更为频繁。土耳其人穿过加里波里海峡，在巴尔干半岛定居下来。在第二次旅行中到达马其顿的有奥古兹土克曼人、约鲁克人、鞑靼人、瓦尔达尔土耳其人和萨勒萨尔图尔克鲁人。据了解，1065年第一批与奥古斯相关的族群在马其顿定居。这些迁徙，尤其是萨拉萨尔土克传说的影响，加速了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在该地区的建立。1371年梅里西战役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各地迁移到该地区。在此期间，约鲁克人成为马其顿土耳其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382-1387年间，奥斯曼人在卡拉铁木尔塔师帕夏的指挥下征服了修道院。在大约530年的时间里，修道院成为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伊斯兰文明的重要中心之一，以艾迪尔内、斯科普里和塞雷斯等当时的大城市一样，修道院成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的终点城市之一。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历史痕迹的活力。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北马其顿居住着70961名土耳其人。这个数字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社会的遗产。它以其文化、语言和记忆成为巴尔干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还是一段承载着身份、信仰和文化的旅程名字。每一个来到马其顿的土耳其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记。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一起探索土耳其人在比托拉的存在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建筑、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我们将探讨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痕迹，阿塔图尔克年轻时在这座城市接受的教育，以及修道院作为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所发挥的作用。下集再见。梦想之旅。

也是那种清晨一睁开眼就奔向咖啡机的人吗？那么这个播客正是为你准备的。但如果是过量呢？一天喝几杯算太多？那些加了焦糖和奶油的即饮咖啡真的能算作咖啡吗？那些一睁眼就走向咖啡机的人，在忙碌的工作节奏中不断续杯的人，为了能补充能量而离不开咖啡因的人，咖啡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几乎成了一种仪式。但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过量饮用咖啡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将与一位专家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杰米尔·塔什齐奥鲁教授，城市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科的塞辛多安·恰克尔医生，向 TRT 新闻介绍了关于咖啡摄入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咖啡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害的饮料。恰克尔医生在开始时正是这样说的，事实上，当摄入量和饮用方式正确时，它能对健康产生重要的益处。决定性因素是摄入量、饮用方式以及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那么，咖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如此清醒呢？咖啡的主要作用来自于它所含的咖啡因。咖啡因会暂时抑制大脑中产生疲劳感的腺苷受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到更清醒、更有活力且更专注的原因。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恰克尔医生的警告非常明确，咖啡因并不能消除真正的疲劳，它只是暂时推迟了疲劳。如果你感到全天对咖啡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其背后通常有睡眠不足、慢性压力或饮食不规律等其他原因。持续的咖啡需求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重要警告信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界对咖啡的看法。近年来进行的研究展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果。根据2025年发表的一项全面综述，每天摄入3到5杯咖啡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中风、认知衰退以及某些癌症类型的较低风险相关。甚至有一个更惊人的发现，研究发现规律但适量饮用咖啡的人寿命可能更长。恰克尔医生从代谢的角度也描绘了一幅有趣的图景，咖啡中含有的绿原酸和数百种生活活性化合物可以减少炎症，对氧化应激产生积极影响，并支持胰岛素敏感性。在涉及大脑健康时，情况也令人乐观。研究还表明，每天饮用2到3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可以降低痴呆风险并减缓认知衰退。据认为，咖啡中含有的抗氧化剂和多酚通过对血管健康、氧化应激和炎症产生积极影响，来支持大脑功能。现在轮到了那些加了牛奶、焦糖、奶油和糖浆的咖啡了。恰克尔医生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有这些科学研究通常是针对黑咖啡进行的，例如过滤咖啡、土耳其咖啡等无糖且无添加剂的饮料。而超市里广泛销售的即饮冷咖啡、含糖的香草或焦糖饮料则完全属于另一个类别，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热量和人工香料，特别是对于患有胰岛素抵抗

肥胖或代谢综合征风险的人群，频繁饮用这些饮料可能会对代谢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咖啡和含咖啡成分的甜饮料不是一回事。那么一天喝多少杯算太多呢？恰克尔医生表示，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约400毫克咖啡因，即平均3到4杯咖啡，被认为是安全的。超过这个摄入量，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出现心悸、焦虑、胃部问题、血压波动和睡眠障碍。而且时间的选择也和摄入量一样重要。新的研究表明，与全天很晚才喝咖啡相比，早晨饮用咖啡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更积极的结果。如果你有睡眠问题，最好将咖啡限制在早晨时段。最后，恰克尔医生强调，以下人群在饮用咖啡时应更加谨慎：患有心律失常、高血压、胃病、焦虑症或骨质疏松的人。对于孕妇有一个明确的建议，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应保持在200毫克以下。总而言之，当摄入量和方式正确时，咖啡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饮料。但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适度是这里的关键。下期播客我们再见，保重。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恢复战前状态。沙特阿拉伯称，在麦加附近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并宣布圣城为红线。联合国，以色列推土机继续夷平加沙，对死者毫无尊重。联合国，也门战乱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与叙利亚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 Intel 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长菲丹表示，霍尔木兹岛必须尽快恢复战前状态。沙特阿拉伯称，在麦加附近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并宣布圣城为红线。联合国，以色列推土机继续夷平加沙，对死者毫无尊重。联合国，也门战乱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与叙利亚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阿塞拜疆、巴库正与安卡拉开展新合作项目。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霍尔木兹岛必须尽快恢复战前状态。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畅通无阻的通行，并尽快恢复战前状态。菲丹在巴库发表讲话时表示，不断升级的相互攻击严重破坏了和平努力，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涉及伊朗的冲突。他指出，伊朗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影响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并补充说，安卡拉将继续与所有相关各方保持联系，以帮助解决危机。沙特阿拉伯称，在麦加附近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并宣布圣城为红线。胡塞武装对沙特

0: 埃卜哈和塔伊夫，袭击致使伤者轻度和中度受伤。据沙特领导的联军称，坠落的碎片还损坏了七栋房屋和两辆汽车。联合国表示，以色列推土机继续夷平沙，对死者毫无尊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部署的许多地区仍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对埋在废墟下的死者毫无尊重。图尔克说，人们正在挖掘疑似整个家庭的残骸，并警告说，这些发现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强调，在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中，必须保存侵犯人权的证据，并呼吁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加沙所有地区。联合国表示，以色列战乱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已导致超过1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逃往国外。此次流离失所事件发生在胡塞武装发动为期一周的攻势之后，该组织最终占领了也门红海沿岸剩余地区，并巩固了其对战略要地曼德海峡的控制。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也门西部沿海地区不断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美国与叙利亚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叙利亚外长沙伊巴尼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加强合作的议题。卢比奥强调了继续推进叙利亚少数族裔融入社会的重要性，并赞扬了叙利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叙利亚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还涉及双边关系以及加强合作的途径。沙伊巴尼在通话中对美国解除制裁表示叙利亚的感谢。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阿塞拜疆表示，巴库正在与安卡拉开展新合作项目。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巴拉莫夫表示，这些项目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并强调了在替代能源领域的各项举措。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表示，阿塞拜疆与土耳其正在就未来几十年的新项目进行协调。在周二于巴库与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巴伊拉莫夫表示，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传统上被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巴伊拉莫夫特别强调能源领域，称巴库、蒂比利斯、杰伊罕输油管线项目的实施与运行，以及南部天然气通道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乃至更广泛地域的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巴伊拉莫夫说，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有面向未来几十年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的项目，双方正通过密切协调开展相关工作。他还强调了替代能源领域的倡议，包括通过黑海将阿塞拜疆生产的替代绿色能源输送到欧洲项目，以及通过新的能源电缆将阿塞拜疆的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与土耳其连接的项目。巴伊拉莫夫将这些举措称为具有战略重要意义，并表示他们认为这些项目的实施将开辟极具潜力的新途径。他补充道，这些举措有助于通过土耳其将替代

能源不仅输送到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市场，也输送到欧洲市场。巴伊拉莫夫表示，他与菲丹就阿塞拜疆在多边平台上的参与进行了广泛讨论，双方还具体讨论了在诸如突厥国家组织等各个平台内的双边合作。巴伊拉莫夫指出，突厥国家组织将于下月在土耳其举行下一次峰会，称他们就为该会议做准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该组织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他说，作为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国，我国对即将主办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土耳其表示全力支持。自参加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我们的整个团队在气候外交领域一直保持活跃，并将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筹备阶段和会议期间发挥高度积极的作用。巴伊拉莫夫说，他与菲丹还就高南加索和中东局势交换了看法。谈到巴库与安卡拉在区域互联互通方面采取的措施时，巴伊拉莫夫表示，阿塞拜疆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展迅速。在这方面，巴伊拉莫夫说，从阿塞拜疆本土通往与邻国亚美尼亚边境的公路约已完成95%，而铁路建设约完成75%。巴伊拉莫夫表示，对纳希切万的铁路连接进行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相关工作已开始启动。这位外长说，埃里温与华盛顿之间就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项目穿越亚美尼亚境内的42公里路段正在进行直接会谈，美国也定期就此问题向阿塞拜疆通报。他将这一段称为“缺失环节”，并指出，一旦该路线建立，将出现一条重要的运输走廊，通过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将欧洲与中亚连接起来。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第26集《梦想之旅》节目。我们将再次带您踏上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之旅。今天我们将前往北马其顿最特别的城市之一——比托拉。这里的街道仍保留着奥斯曼帝国的痕迹，石头结构的建筑和独特的气氛让人流连忘返。比托拉位于北马其顿西南。

坛布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文明的交汇点。修道院位于佩拉格尼亚山谷南部，距希腊边境仅14公里，地处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之间的战略要冲。城市海拔615米，坐落在壮观的巴霸山脚下。流经城市的德拉格尔河为城市的自然美景增色不少。海拔2601米的巴霸山是一家国家公园，院内有马其顿松等珍稀物种，其精美的动植物景观令游客流连忘返。比托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连接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罗马商路的第一个定居点。这座城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希腊语为莫纳斯特人，塞尔维亚语为比塔基，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为比托拉，土耳其语为马纳斯特。修道院在历史上曾是多种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从罗马时期到奥斯曼帝国时期，从南斯拉夫到今天的北马其顿的文化马赛克。马其顿是土耳其历史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土耳其人在这里生活了1500多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后不得不撤出，土耳其人迁徙到马其顿的主要历史有两条道路。这条漫长旅程的第一阶段经过里海和黑海以北，沿着这条北线，匈奴人、阿瓦尔人、前保加利亚人、佩切讷格人、奥古兹人（也称乌兹人）和库曼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达到巴尔干半岛和马其顿。这些迁徙给该地区的人口结构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尤其是在中世纪。第二条迁徙路线是经里海和黑海南部，即安纳托利亚。在东罗马帝国、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这条路线的使用更为频繁。土耳其人穿过加里波里海峡，在巴尔干半岛定居下来。在第二次旅行中到达马其顿的有奥古兹土克曼人、约鲁克人、达达人、瓦尔达尔土耳其人和萨勒萨尔图尔克鲁人。据了解，1065年第一批与奥古斯相关的族群在马其顿定居。这些迁徙，尤其是萨拉萨尔土克传说的影响，加速了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在该地区的建立。1371年梅里西战役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土耳其人从安纳托里各地迁移到该地区。在此期间，约鲁克人成为马其顿土耳其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382-1387年间，奥斯曼人在卡拉铁木尔塔什帕夏的指挥下征服了修道院。在大约530年的时间里，修道院成为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伊斯兰文明的重要中心之一。

它还是一段承载着身份、信仰和文化的旅程名字。每一个来到马其顿的土耳其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记。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一起探索土耳其人在比托拉的存在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建筑、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我们将探讨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

也是那种清晨一睁开眼就奔向咖啡机的人吗？那么这个播客正是为你准备的。但如果是过量呢？一天喝几杯算太多？那些加了焦糖和奶油的即饮咖啡真的能算作咖啡吗？那些一睁眼就走向咖啡机的人，在忙碌的工作节奏中不断续杯的人，为了能补充能量而离不开咖啡因的人，咖啡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几乎成了一种仪式。但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过量饮用咖啡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将与一位专家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杰米尔·塔什齐奥鲁教授，城市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科的塞辛多安·恰克尔医生，向 TRT 新闻介绍了关于咖啡摄入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咖啡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害的饮料。恰克尔医生在开始时正是这样说的，事实上，当摄入量和饮用方式正确时，它能对健康产生重要的益处。决定性因素是摄入量、饮用方式以及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那么，咖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如此清醒呢？咖啡的主要作用来自于它所含的

咖啡因，咖啡因会暂时抑制大脑中产生疲劳感的腺苷受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到更清醒、更有活力且更专注的原因。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恰克尔医生的警告非常明确，咖啡因并不能消除真正的疲劳，它只是暂时推迟了疲劳。如果你感到全天对咖啡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其背后通常有睡眠不足、慢性压力或饮食不规律等其他原因。持续的咖啡需求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重要警告信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界对咖啡的看法。近年来进行的研究展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果。根据2025年发表的一项全面综述，每天摄入3到5杯咖啡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中风、认知衰退以及某些癌症类型的较低风险相关。甚至有一个更惊人的发现，研究发现规律但适量饮用咖啡的人寿命可能更长。恰克尔医生从代谢的角度也描绘了一幅有趣的图景，咖啡中含有的绿原酸和数百种生活活性化合物可以减少炎症，对氧化应激产生积极影响，并支持胰岛素敏感性。在涉及大脑健康时，情况也令人乐观。研究还表明，每天饮用2到3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可以降低痴呆风险并减缓认知衰退。据认为，咖啡中含有的抗氧化剂和多酚通过对血管健康、氧化应激和炎症产生积极影响来支持大脑功能。现在轮到了那些加了牛奶、焦糖、奶油和糖浆的咖啡了。恰克尔医生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有这些科学研究通常是针对黑咖啡进行的，比如过滤咖啡、土耳其咖啡等无糖且无添加剂的饮料，而超市里广泛销售的即饮冷咖啡、含糖的香草或焦糖饮料则完全属于另一个类别，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热量和人工香料，特别是对于患有胰岛素抵抗、肥胖或代谢综合征风险的人群，频繁饮用这些饮料可能会对代谢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咖啡和含咖啡成分的甜饮料不是一回事。那么一天喝多少杯算太多呢？恰克尔医生表示，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约400毫克咖啡因及平均3到4杯咖啡被认为是安全的，超过这个摄入量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出现心悸、焦虑、胃部问题、血压波动和睡眠障碍。而且时间的选择也和摄入量一样重要。新的研究表明，与全天很晚才喝咖啡相比，早晨饮用咖啡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更积极的结果。如果你有睡眠问题，最好将咖啡限制在早晨时段。最后，恰克尔医生强调，以下人群在饮用咖啡时应更加谨慎：患有心律失常、高血压、胃病、焦虑症或骨质疏松的人，对于孕妇有一个明确的建议，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应保持在200毫克以下。总而言之，当摄入量和方式正确时，咖啡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饮料，但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适度是这里的关键。下期播客我们再见，保重。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恢复战前状态。沙特阿拉伯称，在麦加附近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并宣布圣城为红线。联合国，以色列推土机继续夷平加沙，对死者毫无尊重。联合国。也门战乱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与叙利亚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